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生活方式，命运将你推向任何一种层面，都别奇怪，别怨天尤人。它并没有剥夺你幸福的权利，在任何一种生活里，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990年，苏慧伦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追得过一切》。93年6月的《茉莉梦》和95年的《满足》，也让她邻家女孩的清新气质崭露头角。直到96年的《Namo Tree》和《鸭子》专辑一出，重新赋予了个性女生的形象，也让苏慧伦红遍大江南北。

这个世界上我想并没有偶然吧。如果一个人务必要得到什么，并且最终得到了，这就不是偶然了，而是他自己的功劳，是他的意愿将他领向了那里。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或者登顶一座山峰，试着倾听河谷里的回响，戴上拳击手套搏击人生，翻山越岭只为一场遇见，全力以赴只为一次改变。音乐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不知道你

0: 北京时间8:30。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嗯，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6: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7: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

徐怀钰唱功了得，当年的歌迷呢还记得，尤其是现在你走进 KTV 再来点徐怀钰的歌，你会发现高音真的很难到达。其实啊，影视圈当中的徐怀钰人气和风头也是一时无两的，比如他出演了古装神话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扮演了一个美丽任性的鲤鱼精，当年他才19岁，出道的时候呢，是因为在阳台上一边晾衣服一边唱歌，被路过的音乐制作人发掘，所以 要说他是真锦鲤呢，也是完全可以。当年他的影视剧也好，还是音乐作品也好，大受欢迎，给观众和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别辜负了那个爱你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那些冬天为你搓手，夏天为你扇风，深夜为你留灯的人，都在用力地证明你是值得被爱的。人潮汹涌，有幸相逢，是多么难得的缘分。愿这一生我们都能遇到爱，珍惜爱，也愿所有的爱都能真心以待，不负所寄，不留遗憾。

一个人有一个心脏，两个心房，一个住着快乐，一个住着悲伤。所以呢，笑得不要太大声了，不然会吵醒旁边的悲伤。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打嗝、挖耳朵、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而见到的那个人。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

0: 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人的欲望就像是拉长的橡皮筋儿，找不到挂靠的地方就会弹回来打到自己。欲望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我们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填满。

最近看到一句话说得很对，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并没有。长大应该是温暖的，变得对全世界都温暖了。

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收听的是杨洋的节目。今天的音乐还好听吗？如果觉得很忙碌啊，放松的方式有很多，比如逛逛超市，或者是一些市井集市。集市大概是一座城市烟火最为旺盛的地方了，里面藏着一个家庭所需要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鸡鸭鱼肉、瓜果蔬菜，也藏着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希望。

有的时候虚惊一场这四个字啊，是人间最好的成语了，比起什么兴高采烈、五彩缤纷、一帆风顺都要美好百倍。你可懂得什么叫失去？愿悲伤恐惧能够过去，世外之人更加懂得珍惜。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音乐世界，希望你也是无忧无虑的。接下来我们还将会听到这首歌。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

0: 京时间10:30。
1: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

0: 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3: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4: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4: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3: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

防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000年初，林忆莲推出了加盟维京唱片的首张专辑《林忆莲》，主打歌曲《至少还有你》雄踞 KTV 点播排行榜长达8个月，

没有癖好的人，你不要跟他交朋友。反之，一个人能够不要命地喜欢一个东西，那他也可能不要命地喜欢你。所以，如果你听得懂这句话，那我想你可能挖到宝藏了。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来，音乐送上。

短，在变老的路上善待自己，糊涂一点不较真，大度一点不生气，凡事看淡，一切随缘，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呢？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希望音乐可以治愈你。

0: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法

生活中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定请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出什么过激的话，要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让你不去处理这些事，而是为了躲避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情来。以后你就会知道，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搭上礼貌、人品和格局的。

我想一个人只要能够经常提醒自己少比较、少占有、少依赖，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世上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观，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

0: 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想过没有，和任何人走得太近都是一种灾难。人生如尺，必须有度，最好的关系是亲疏有度，相看不厌，久处不累。

0: 生活工作常常会遇到厌倦感，厌倦呢都是源自于自己的不更新，不成长呢是源于自己对自己的无知。
1: 一身漆黑去借了双目，我提醒灾难。

据说前几年陈奕迅还觉得物质是个不错的东西，那个时候他喜欢音响，也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比如说那一辆至重金购买的敞篷跑车，够拉风又非常的像 James Bond。 但是现在呢，陈奕迅说他已经是腻烦了这种生活，物欲越来越淡，不太正经的逛过街，穿的东西大多都是品牌赞助或者是街边店铺的创意 T 恤。陈奕迅他自己也说，我可能是人到中年了，他开始担心老花眼的问题，戒掉网络，重回固执堆，会做笔记，说了几百遍的休息也正式的提上日程。出道20年，发行过超过40张专辑，巡演几百场，演了很多影片。陈奕迅他说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快要散尽功力的武林人士，迫不及待的想要再去修炼，至于要去哪里他也不确定。

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 5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7%。 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在生活当中，你会是那个敏锐或者说纤细如发的人吗？街道上你常路过的花开了，你会注意到吗？小区门口的那些叶子渐渐地占据了花的位置，会让你恍惚吗？四季轮转，生老病死，总是叫人无奈的事情有太多，我们都在被迫着不断告别，却依旧会像一个初学者一般

哪怕你或者你的朋友不会粤语，走进 KTV， 你们也一定会唱他的歌曲。他就是李克勤。当年那首《红日》虽然是粤语歌曲，但是却脍炙人口，轻快的节奏，朝气蓬勃的曲调，这也是他一直能够在 KTV 成为必点歌曲之一的理由。这首歌不仅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也是很多歌迷心中经久不息的经典。

说起吴宗宪对于娱乐圈的贡献，确实有不少优秀的人才是由他来发掘的。除了周杰伦之外， 1997年 温岚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比赛被吴宗宪发掘并且签约， 99年 在吴宗宪《你比从前快乐》专辑中和他对唱了情歌《屋顶》，所以受到了我们的关注。除了唱歌之外，温岚还出演了个人的首部影视剧作品，这是他跟柯受良、吴宗宪、陈小春共同出演的都市喜剧《神探两个半》。

0: 起，逝去之人便没有真的逝去。人的记忆其实根本不需要媒介，甚至不需要缘由，只要记忆的人他存在就可以了。我们想要珍惜的更多的是那些生活，或者说是跟那个人相处的时光。同时，惜别逝去之人这件事情提醒我们的，更应该是珍惜身边之人。
1: 比如傍晚

0: 京时间12:30。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

0: 鱼头煮熟即可。
1: 哇，真的好香哎！这，哎，没想到四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凤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2: 可以喝。
1: 来，德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3: 鱼头火锅里啊，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啊。
1: 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
4: 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暴子。
10: 就你知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所谓对于格鲁吉亚的不同城市的风光描述，给我一种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仿佛在看一部欧洲史诗电影的那种风光片儿，
11: 对，
10: 就是石头垒的城墙，然后石头房子、尖尖顶，然后包括配合远处的雪山，因为雪山其实也是格鲁吉亚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名片嘛。包括西格纳吉，配上葡萄酒以后，它有一些梯田，
11: 对，它、那个、
10: 种植的地势的问题，
11: 对，种那个葡萄的。
10: 嗯，
11: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确实它的风情很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从中世纪留下来的很古老的建筑，比如当时的很多的那些古老的那个东正教的教堂，现在有几个是非常好看的，比如从这个第比利斯往西边开啊，就是如果你往西边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去巴统什么的，你肯定第一站都会路过这个地儿，姆斯赫塔。姆斯赫塔这个地方以前曾经做过首都，它的发展程度实际上不亚于第比利斯。它的很多的建筑，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那个很好的大教堂，然后留到了现在，至少有两座，就是算是整个第比利斯的国宝级的建筑。一个叫生命之柱大教堂，一个在山顶上就叫十字架教堂吧，应该是。然后那个教堂是最古老的，应该是全国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就是现在仍然在使用，而且保留的非常好。像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生命之柱大教堂，它是里面是有古老的木教堂，然后外面是用石教堂给它修起来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从中世纪留下来，中世纪大概就是15世纪以前的这个时代。据它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公元10世纪左右修的。就始建于，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堂你现在能直接看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很出片儿。它那个教堂的墙，因为过去的这个这些大型的建筑，它多少都有点带防御性质。你要想第比利斯这么一个这个格鲁吉亚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那个墙巨厚无比，那个墙能到两三米厚或者更厚的，就是如果它在底下那种地基的话，它那个墙就很厚，所以它那个窗户就会修的很小的一个缝儿。但是， 当阳光从那个缝透下来打进来的时候，就会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

0: 空气交替，就是丁达尔现象
1: 啊。所以在那儿丁达尔现象不是说要去丛林里才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0: 它就是人为的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在教堂里，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非常出片，就这个拍人像真的很漂亮。就我们进去这次也幸运的碰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组当地人，应该也是附近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博主吧，因为那姑娘真的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她男朋友在帮她拍，后来我们都没忍住，我们也过去拍，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她专门打扮起来以后再去这种，就是你想如果就有一束光打在她的脸庞和她的大概就是上半身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只有这一点被照亮，其他地方完全是在光外，就是完全是一种黑影的效果，特别好看。
1: 天哪，听你这么描述完以后好遗憾没有跟你同行啊。
0: 哎呀可惜
1: 了，如果同行了的话这张照片就属于我了
0: 啊。那对对对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可能很少会有人在那儿驻足一晚，
0: 会
1: 可能白天在那儿。
0: 对，我们其实也是在附近的梅斯蒂亚住的，因为梅斯蒂亚的接待能力大大高于这旁边这几个小村子。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就是外国人也好，其他的游客也好，他们就是住在那附近，就是你看他那个样子，明显就不是，因为有很多徒步爱好者也会在那儿扎营啊，或者在附近徒步，那边有很多徒步线路，所以你看他们的状态应该就是晚上准备出来遛个弯，就差不多该吃饭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是可能条件毕竟哎呀贪图享乐，住宿条件好一些，所以我们就去了附近的这个梅斯蒂亚，开过去大概也得一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但是梅斯蒂亚的条件那就是我觉得在那一带应该是最好的。我知道的我很多朋友去过的大概也都是会落在梅斯蒂亚。然后那你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我把它形容成你如果去高加索山，就是他们叫上高加索地区，你去那个地方探索的应该是一个中转站也好，一个集散地也好，可能公共交通也多数会把你放在梅斯蒂亚，然后从这儿你再去星罗棋布的展开高加索地区的探索。我们这次去了几个地方，都很惊艳。乌什顾里只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文化，世界文化遗产嘛，这种小镇，保存的非常完好。
1: 那个村子里也有原住民在那儿住着，
0: 对，就是当地人现在就仍然在那儿使用着，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人家给他发这种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遗产，是因为它
1: 不只是建筑本身，
0: 对，它还有人类的
1: 人文的
0: 传承，
1: 对，痕迹依然在，
0: 没错。所以就像很多，包括那个去沙特看到的那个他的那个老城，那个巴拉德老城啊等等，就是它是一直有当地人住在这儿，其实这样反而对建筑是一种更好的保养。因为你住在这儿，你不可能让它去破败掉，你就得经常去修修补补啊等等，所以咱也不知道啊，当然这个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保存的真的很惊艳。它还有两个，有一个小教堂保存到现在，那个好像是他们我忘了是几世纪的，就是很古老的一座小教堂，那个当然那个在山坡上面啊，我们就没徒步走过去。然后从梅斯蒂亚其实还有很多的徒步线路，它附近这地儿怎么形容呢？四面环山，四面都是雪山。我们去的可是盛夏，正经的盛夏，那就是在外边热的不行的地方。当时跟我们提前就是给我们 briefing 的时候说，你们建议带个羽绒服，我说这就有点夸张了，现在是夏天，
1: 我又没有去北极，
0: 对，我们又干嘛去，就是有可能有高海拔地区，但是这个也太夸张了。后来我们在去梅斯蒂亚那天晚上就是下雨了，然后那天晚上的气温就是一位数，所以后来当然那是极限温度，就是我们也没在外面冻那么久，也没淋雨嘛。但是我就说羽绒服呢多少看您自个儿吧，但是就是
1: 那白天温度是多少啊？
0: 白天就20多度呀，很舒服的一个温度，就是它毕竟是夏天嘛，但是高海拔地区容易变天，这个也我们也是知道的，而且

0: 毕竟周围那些山上都是雪，而且我们在过垭口的时候也确实过雪线了。我觉得羽绒服呢，看您自个儿啊。但是我强烈建议，如果去这个高加索地区，一件冲锋衣是肯定少不了的，
1: 有必要要扛一下风。
0: 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夏天啊，就是如果去避暑也非常舒服。我是万万没想到，因为我就带了一条裤子。一条长裤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带的全是夏装，还有那个什么沙滩裤啊，泳裤我也带了，然后结果泳裤最后只使用在第比利斯的硫磺温泉里啊，然后因为是公共的，然后那个，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就是我只带了一条长裤。中间甚至都没有怎么脱下来，因为在高加索那个地区的那三天，你真的只有这条裤子能够护体，所以还挺凉快的啊。然后尤其是夏天去，而且那个周围他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在下雨也没看清楚，你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也看不清楚旁边到底是什么样。后来第二天白天天晴了，哇，那个蓝天白云，然后四周环绕着就那种连绵起伏的雪山。后来人家当地那个向导就说，昨天因为下暴雨，所以那个我们要准备带我们去一个特别美的什么高山湖泊群。我说这个地儿那个，但是向导又说了，说因为下暴雨，所以那个路啊可能比较烂，比较危险，我们可能就上不去了。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平替吧，或者说反正就是一个高山草甸的地方。我说哇，这地儿也太好看了，就他们就不会起名。我说这要在中国肯定叫什么空中草原之类的，因为在那儿非常非常漂亮。我们到的地方，到的时候全部是一片就那种大浓雾。后来就说要不等一会儿嘛，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看到这种浓雾你就想咱们就撤吧。但是我说那既然咱们现在海拔都2000米3000米的，那高海拔这个天气瞬息万变嘛。话音未落，那边的雾就突然间就歘就散开，前后大概就30秒钟，那个雾就歘就散开了，然后远处就开始看到有一点点蓝天了。大概就我们就开始在那拍照就玩，因为你当你有那种就是那种斑斑点点的那种阳光从云里透出来的时候，哇，那个感觉那效果简直太奇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拍照，各种拍照，拍着拍着那天就哗就全部放晴了。我拍了一段延时，可能前后也就半个小时吧，就是从完全看不到的浓雾，然后到最后是基本上有半拉天空全部都是蓝天白云那样飘出来，特别好看。然后在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梅斯蒂亚的时候，因为已经晒了两天了嘛，说这天气应该够干了吧，说行吧上吧。结果我们坐越野车上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角度啊，那个坡大概最陡的时候能有45度。
1: 这个时候也是你自己在开车吗？
0: 不是，这个是当地
1: 的
0: 越野车司机。就是这个一个是很危险，再一个就是那边没有路标，强烈建议就是找个越野车，就当地的，因为他们很懂这个当地的路，然后最重要是
1: 路
0: 况，最重要是路况。而且那我觉得他们这些可能也是太熟了，就觉得脑子里是有 GPS 还是怎么着，就是在那种野山里开着开着就拐弯了，开着开着就拐。
1: 他每天要开很多回，
0: 那倒也是，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真的在车里吓得那大呼小叫的，就是因为
1: 仿佛在坐过山车，
0: 比过山车刺激多了。因为过山车你是知道你是有轨道的，我们这个底下这什么都没有，那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1: 不知道下一秒会往哪里去。
0: 对，而且最高它那个最高的时候，你想你上坡的时候，你如果你车前面这个叫做角度大概到45度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前面的路的，那特吓人。你只是看到弯弯的云儿、蓝蓝的天呀，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很陡峭的山坡上，然后下面有很多的，就是我们是从那个悬崖一点点爬上来的，所以就是这个路确实挺险的。但是真正到了那个它的那个高山湖泊群，哇，简直太美了，就是出人生大片就在这一刻了，肯定要拍。然后我上去以后飞了，可能因为我当时无人机应该是带了3块电池，基本上就是直接在那儿干掉2块。后来不是是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就是我只飞了可能2块电池，最后就没办法，就是非常的依依不舍。因为我后来临走的时候，我还找人帮我说，不行，一定要帮我在那湖边上帮我拍一张那种雪山的倒影，就那种镜面倒影。我说我在湖边走一下，那个事实证明，因为他们都我们两辆越野车，他们都着急下山，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别的行程。

0: 但事实证明我那个拖了那三分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然后我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行程，我在那个湖边一顿跑呀，2000多米差点没给我跑高反了。
1: 就是2000多米的时候会有一些你们同行的人有一些高原反应吗？
0: 我们这一趟这一波都还好，没有那么强烈的有高反的人。因为有强烈的高反，
1: 因为那儿其实虽然是雪山，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植被的覆盖，对吧？
0: 全是植被，满眼的绿色。
1: 因为通常大家看到格鲁吉亚的一些自然风景的时候，都是背景是雪山，然后前景是人坐在了山间草甸上，就你刚刚说的空中花园的感觉。
0: 对，就是那种很出片儿，然后。还有就是像梅斯蒂亚那种旁边对后面是雪山，前面是碉楼，就它那种石头垒的房子那种建筑，过去也是防御性，有防御性，所以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碉楼，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像瞭望塔一样四方的那种小楼，所以呢你从远处看起来非常好玩，错落有致的，每家都有一个、一个家族有一个啊，不是一个小家庭，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梅斯蒂亚一个特色的，因为你光是雪山草甸这种地儿，可能是说川西也有，但是呢那种特色的碉楼是整个它那个斯瓦涅蒂地区非常非常怎么
1: 说，有代表性，
0: 非常有特色的，你别的地儿真见不着，反正我是没见过其他地方有这么有特色。

点绝不能退让，无论发生什么，这件事也必须完成。当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越是怀着这样强烈的愿望，就越不能强硬地推动事情的进程。你知道，没有什么事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在按照自己的主张推动事情时，也要考虑到反对者的心情，一边推进，一边缓一缓步伐，不要忘了为反对者考虑考虑。所谓的张弛有度，是自己做事的节奏，也是跟他人相处的节奏。尤其在一个我们并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所有事情，尤其是在一个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大更好，需要更多人帮助的时代。

黄凯芹是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男歌手，词曲俱佳。他曾经为谭咏麟创作《难得糊涂》，刘德华《一个人睡》，林瑞恩《雨季不要来》。黄凯芹长相清秀有书生气，他的歌中也透露出与他本人相符的气质。他的情歌里多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的谁是谁非总是感伤，却在他的音乐中渗透出一种深深的无奈。

出道即巅峰的阿妹首张专辑就拿下了百万销量，唱跳俱佳的她凭借这张专辑走红，成为当时华语乐坛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她的声音如有灵魂，总是能把听众带进一个个故事中，擅长多元曲风。她不仅仅能用快节奏的音乐激起听者内心的律动，更能用抒情慢歌触动人们隐藏在心底最柔软的那份情谊。抒情模式下的阿妹，听她的歌入耳入心，因为人们能看到故事，也能找到自己。

李健2001年和卢庚戌组成水木年华组合，正式进入演艺圈。2002年李健选择主动退出了组合，之后开始单飞，推出自己的个人专辑。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展现了人文气息浓厚的非凡创作才华，传奇、风吹麦浪、贝加尔湖畔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创作涉及多个层面，精致复杂，他纯净的音色带着出世感和一种深刻的悲悯气质。

为演员，成龙不仅代表了香港地区电影的成就，而且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作为中国功夫电影的代言人，他在好莱坞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的概念。继李小龙之后，也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扬者。成龙创造了动作喜剧电影的经典样式，他参与创作的影片具有强劲敏捷的武打动作、幽默风趣的电影风格，以及始终不会被角色所覆盖的成龙。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3: 3062470003062477053420213942

所谓人，就是哪怕在身边也不能读懂的存在，包括自己在内吧。恐怕永远也没有谁能够为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当然，也有人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如此，关于人的一切，才有让我们一生持续学习的价值。审视自己，关注他人，学习有关人的一切吧。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建设，让你在生而为人，人世间的这一遭，能够活得尽兴，有价值。

一位爸爸当校长当教授，所以当年得知儿子韦礼安想要当艺人，在他出道前呢，还特地上网查资料，真的让他找到了答案，印出了好几张 A4 纸，有划线，有提醒儿子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要自爱，要做表率。受父亲影响的韦礼安入行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照规矩来，他也形容自己什么事情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

0: 还带鬓角推荐，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两年质保，百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新爽面容。
1: 105.95真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螺杆冰咖3.1克粉气垫，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 小巧轻盈，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5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 甄选
0: 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用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
2: 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5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5主播甄选日本竞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0: 105.95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 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1: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5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 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5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5主播甄选。

徐小凤当年受朋友的邀请，参加天天日报和南国实验剧团举办的香港之音比赛，凭借一曲白光的《恋之火》获得比赛冠军。之后他说服父母同意自己唱歌，在旺角的花都、尖沙咀的首都等等夜总会担任主唱。他的歌声以低沉磁性的声线，朴实不造作的演唱风格，渐渐成为香港乐坛的实力派歌手。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他演唱的很多歌曲有强烈的古典气息。他也因为喜欢穿波点裙，被人称为波点女皇。

0: 你有没有思考过野心这个词？野心之所以叫做野心，是因为它与生俱来，它是每个人不加修饰的本质，也是将这种本质展现出来，让它发光发热的一个质朴的诉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野心是每个健全的人的特质之一。你不要为你拥有野心而觉得羞涩，或者是不敢向他人表达。事实上，请保留自己的野心，因为那很有可能是你拿到结果，触碰到梦想最重要的出发点。
1: 千言万语在喉咙滚了又滚，如血沫覆背，站在其间下沉。

0: 杨宽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一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十岁创作的第一首歌，之后只要心有所感就会写下来。2007年，他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流浪地图》，并且获得第19届金曲奖提名。其实很多类似于他一样的歌手并不在少数，他们默默创作并演唱，坚持自己的风格，哪怕终究没有大红大紫，可是只要有人真心欣赏、认可、鼓励，就很满足。

0: 存在。
1: 欢迎再歌唱，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节目当中。今天那些浅吟和低唱呢，都是来自于光影世界。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念想》，来自易烊千玺，出自影片《少年的你》。剧中的小北呢，不曾过于表露内心。那这首歌呢，则是把小北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揪心又动人的歌词配上细腻的曲调，又呼应了电影当中刻骨铭心的情感。尤其是千玺啊，演唱起来内敛温柔的呢喃，伴随着吉他和弦，一下子你就坠入到这个故事当中了。可以来感受一下啊，导演是怎么样运用镜头，怎么样拍摄下这些美景。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路遥知马力》同名电影主题曲，来自于火星电台的创作。如诗一般的歌词，同样是唱尽男女主人公30多年的爱恨纠葛。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6: 请问9791附近没有？
7: 微信靠机组
6: 附近，
7: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6: 在我隔壁？
8: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6: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9: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0: 小姐，你找谁啊？
8: I'm sorry。
10: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8: 不是。
1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首歌的前奏呢是很精彩的，所以呢我没有说话啊。歌曲名字叫做 Another Day in Paradise。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寻找那些光影世界里的浅吟和低唱。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哈，《云中漫步》的这个剧中的主题曲就是这一首歌。要说到这部影片呢，它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云中漫步》，是来源于影片当中葡萄园的名字，葡萄园叫做云香。它是改编自意大利的一部小说，叫做《真爱的风采》。当然也有人说啊，这部影片是改编自1942年的一部意大利影片，叫做《云中四部曲》。整个影片看下来呢，除了有基诺·里维斯的颜值巅峰之外，你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墨西哥风情。而说到歌曲本身呢，这也是 Phil Collins 最有名的一首歌，翻唱版本是几十种。那歌曲本身就像一首叙事诗一样，演唱人 Phil Collins 嗓音浑厚，充满着激情，所以歌迷一直爱他，爱到现在。有时候我们要打起精神来，不是要听一些哼哼哈嘿的歌啊，听一首经典的熟悉的旋律。

瞬间一下可以把你拉回到这个现实当中来，人会变得很清醒。那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呢，现在再说起来，这部电影真的有蛮久了，《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那这首歌呢，写的是他的中学年代跟他的初恋情怀。他初中呢，学校后面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篱笆园，然后呢，他就以此为灵感写了这首歌。当然，好像你找不到太多这个篱笆园的影子，是因为那附近有蒲公英吗？所以这首歌叫做《蒲公英的约定》吗？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那些浅吟和低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镜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

0: 舒，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4: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It's very

哎呀，慵懒，好像是迫不及待的要感受秋意正浓。而这个影片叫做《当哈利遇见莎莉》，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的主题那些浅吟和低唱。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出自于影片《当哈利遇见莎莉》。影片的海报封面就很漂亮，因为男女主人公呢就是站在一条这个枫叶大道上，而故事呢说的是男女主人公一开始不欢而散，后来成为朋友，再后来呢又彼此意识到彼此的情感。那原来你通过这部影片可以意识到爱情和友谊呢是可以同时存在在一段关系当中的。光影在歌唱，那些浅吟低唱，接下来呢醉乡民谣，随便放一放都很好听啊，每一首都可以不断的循环啊，甚至这一张原声大碟连起来放下去，你都会觉得整个一天都很轻松。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光影世界里那些浅吟和低唱。这部影片呢叫做《爱情有什么道理》啊，你可以搜索它的英文原片名呢叫做《The Thing Called Love》。讲的是几个年轻人来到了猫王的这个故乡纳什维尔，去寻找他们的音乐梦想跟爱情。也正是因为呢，猫王的音乐，包括这个地方纳什维尔，给了他们爱情灵感，给了他们音乐梦想灵感。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影片《爱情有什么道理》的男主人公 River， 其实他很传奇。然后从出生啊到结束他的生命呢，整个人生都是挺波折的。比如说他70年出生，母亲是在公路上难产3天之后生下他，他能够来到世间活下来仿佛就是奇迹。父母给他取名字叫做 River， 但他的人生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啊。后来他有了很多的弟弟妹妹哈，为了养家呢，早早的就被母亲带入到职业化的表演生涯。15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了他的光芒万丈的这个音乐时光。比如说他出演了《伴我同行》，对，然后呢，今天向你推荐的是这一部影片，叫做《爱情有什么道理》。应该说他的嗓音是很磁性的万磁王。那最后放什么歌给你听啊？我们来听听猫王的这一首经典代表作。尽管呢有很多歌手唱过这首歌，但反反复复听来听去，你还是会觉得原创猫王才是最有情感或者说最深情。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来自小纪，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国宝淳化阁帖回国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淳化阁帖第6至第8卷，是王羲之的真迹。王羲之虽然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对中国书法历史发展影响巨大的书法家，但其亲笔的墨迹至今已荡然无存，现有的仅是极少量的唐宋时期的摹本流传世间。淳化阁帖这3卷拓本中保存了许多至今已经失传的王羲之帖，比较著名的有上虞帖、黄象帖等等。其中上虞帖为王羲之的行草书，遒劲刚健。黄象帖中有一个罕见的望字，字体潇洒飘逸，这个字在其他的淳化阁帖摹本中是没有见过的，极其的珍贵。安思远收藏的是淳化阁帖当中第4、6、7、8卷，尽管不是淳化阁帖的全部，但是目前海内外可见到的也仅此4卷，其他的6卷下落不明。同时，这部淳化阁帖刻于北宋初年，喜出它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不但具有很多的历史价值，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看完这部淳化阁帖，启功老人非常的激动，他称赞这4卷宋本淳化阁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安思远非常的高兴，中国人真正的了解淳化阁帖。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陈奕迅等你爱我。陈奕迅的这首《等你爱我》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小柯词曲，在一年来说也是一首大众传唱率非常高的单曲。听 Eason 唱歌，有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娓娓道来，似乎在说一段旁人的故事，那么亲切，那么自然，但此时此刻听歌的你却听的是自己的回忆。

0: 下一位歌手是范晓萱，我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她的。当年刚出道是一个小魔女形象，麻花辫、碎花裙，看上去青春美少女的样子。唱歌呢，也都是小朋友很喜欢的类型，什么关于仙女棒啊、机器猫之类的歌词超级多。后来遇到了李泉，接触了爵士乐、摇滚乐，她开始做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剪掉了长发，留了寸头，突变形象，也成为了当年的一大热点。这次转型也让多少人对她另眼相看。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当年转型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啦。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臂、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里

0: 和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竞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 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自景区，跳跳吧！2块钱，2块6块。2块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最适合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哎，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 你想窗外寒风阵阵，风雪交加，看着屋内的热气腾腾和热气里的欢声笑语，享受聚在一起的温暖。这火锅虽然美味啊，但是重油重盐又高脂，往往和健康是不沾边的。那怎么吃，既能有健康，又能解馋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火锅汤底。哎，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 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十二五"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好，那看看邓老师
4: 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
6: 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7: 好，
6: 买菜去。
0: 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你就要这个鱼头吧。
2: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0: 食材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小姐，先处理鱼头是吧？
3: 是的。
0: 鱼头，
2: 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0: 加水准备涮锅。
2: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0: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3: 10分钟左右。
0: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2: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0: 哇，真的好香呀、啊！这个，哎，没想到四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凤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3: 可以喝。
0: 来，德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4: 鱼头火锅呀，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啊，
0: 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对，
1: 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60年代美国民谣团体 The Brothers Four， 他们最为熟悉的一首歌 Try to Remember， 翻译过来理解为试着回忆吧。这是一首发表于1965年名副其实的老歌，电影《玻璃之城》当中 Try to Remember 一遍一遍又响起，很多人也是在这里认识的他。而这首歌的特别之处也在于，即便你初听也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很多人都爱喝茶，其实不同体质的人要针对性的喝不同的茶。比如说肝火旺盛的人适合喝什么茶呢？菊花茶。菊花茶它是有助于疏风清热、清肝明目、养肝降火的作用。冲泡的时候呢，100度左右的沸水泡3到5分钟，喝到只剩下1/3的时候再续沸水，推荐给大家。我是夏木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黎明，对不起我爱你。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好音乐继续不间断，下一首歌来听英国的酷玩乐队 Coldplay 这首 Yellow。 这首歌呢，先后获得了全英音乐奖的英国最佳单曲、英国最佳录影带的提名，在2002年的时候还提名了格莱美的最佳摇滚歌曲。据说灵感是来自于一个满天星空的夜晚，坐在一旁胡乱弹吉他的主唱 Chris Martin， 他突然抬起头看到夜空，就即兴哼出了这首歌的旋律。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如果和现在的年轻人聊起童安格 这个名字， 应该会有很多人一头雾水。 但是在90年代， 他和王杰、齐秦以及周华健 被誉为台湾四大天王。 童安格的音乐风格非常广泛， 不仅包括感情、人生，还涉及到很多。只可惜他巅峰的时期非常的短暂。不过最近我也发现，他的音乐魅力其实是可以跨越时间的。网络平台当中，我看到过00后这么评价他，说童安格的歌真的很美，不是轻浮的，是梦幻朦胧，将情意如轻烟般流入人的心田。别忘了，除了这些音乐作品之外，童安格还是慧眼识珠，把吴奇隆带入娱乐圈当中的伯乐。

如果你的身旁有朋友去 KTV 会点那首《痴心绝对》，那么他一定还喜欢着当年那位歌手李圣杰。其实歌手李圣杰出道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时被评委毫不客气地说他唱歌跑调，后来他回到学校报名参加了歌唱社奋发练习，1997年参加吴宗宪主持的综艺节目《超级新人王》。在这个比赛当中，他选择了一首英文歌曲，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拿到了第一个歌唱冠军，走上了职业生涯。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3: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3: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

0: 五音级标准更安心，四针六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秋季滋养正当时， 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 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 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
2: 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5: 出发。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6: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超级小暴子。
5: 就你知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所谓对于格鲁吉亚的不同城市的风光描述，给我一种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仿佛在看一部欧洲史诗电影。
6: 的那种风光片，对，就是石头垒的城墙，然后包括配合远处的雪山，因为雪山其实也是格鲁吉亚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名片嘛，包括西格纳吉，配上葡萄酒油，它有一些梯田，
7: 对，它那个
6: 种植的地势的问题，
7: 对，种那个葡萄的，然后其实这个地方确实它的风情很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从中世纪留下来的很古老的建筑，比如当时的很多的那些古老的那个东正教的教堂，现在有几个是非常好看的，比如从这个第比利斯往西边开啊，就是如果你往西边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去巴统什么的，你肯定第一站都会路过这个地儿，穆斯赫塔。 穆斯赫塔这个地方以前曾经做过首都，它的发展程度实际上不亚于第比利斯，它的很多的建筑，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那个很好的大教堂，然后留到了现在，至少有两座，就是算是整个第比利斯的国宝级的建筑。
5: 一个叫生命之柱大教堂，一个在山顶就叫十字架教堂吧，应该是，然后那个教堂是
6: 最古老的应该是全国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就是现在仍然在使用，而且保留的非常好。像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生命之柱大教堂，它是里面是有古老的木教堂，然后外面是用石教堂给它修起来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从中世纪留下来，中世纪大概就是15世纪以前的这个时代。据它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公元10世纪左右修的。 就是始建于，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堂，你现在能直接看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很出片儿。它那个教堂的墙，因为过去的这个这些大型的建筑，它多少都有点带防御性质。你又想第比利斯这么一个这个格鲁吉亚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那个墙巨厚无比，那个墙能到两三米厚或者更厚的，就是如果它在底下那种地基的话， 它那个墙就很厚，所以它那个窗户就会修得很小的一个缝儿，但是
7: 当阳光从那个缝透下来打进来的时候，就会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空气胶体，就是丁达尔现象
1: 啊。

0: 啊，所以在那儿丁达尔现象不是说要去丛林里才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1: 它就是人为的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在教堂里，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非常出片，就这个拍人像真的很漂亮。就我们进去这次也幸运的碰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组当地人，应该也是附近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博主吧。因为那姑娘真的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她男朋友在帮她拍，后来我们都没忍住，我们也过去拍，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她专门打扮起来以后，再去这种，就是你想，如果就有一束光打在她的脸庞和她的大概就是上半身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只有这一点被照亮，其他地方完全是在光外，就是完全是一种黑影的效果，特别好看。
0: 天哪，听你这么描述完以后，好遗憾没有跟你同行啊！
1: 哎呀，可惜了。
0: 如果同行的话，这张照片就属于我了。
1: 啊，那对对对。
0: 就是其实在说的是格鲁吉亚的很多的它的风情，我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我们会把它划分成是亚洲的片区，但是它的自然风光也好，它的建筑风格也好，都保留的是欧洲甚至中世纪的那种感官。
1: 它的风景真的其实真的很惊艳，它跟欧洲之间还隔了很大的一个土耳其，那土耳其的风情如果去过的或者你在网上看过的照片的，它是跟这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因为它整个文化底蕴和信仰现在这近几百年吧，它都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它有很强的这种差异感存在。所以很多人可能我们一说中亚，嗨，就那几个斯坦嘛，不都那都那样吗？哎，不一样，外高加索三国就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0: 哎，你说的对，就是外高加索三国每一个国度的风情还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1: 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三个国家连起来玩哈。
0: 对，一个月两个月的，
1: 哎，差不多。因为广格鲁吉亚，我就人家问我多长时间，我说你要时间紧的话7天，人说啊这么长时间，我说7天我都没玩完。就是如果，
0: 所以你这次其实就是去了7天。
1: 我这次7天都只玩了西边和北边，就是我这次因为我上次去了喝了红酒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也不算遗憾吧。但是如果你想真的去把它用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把它整个展开的话，大概还是7到10天吧，我觉得比较合适。这还少了好多地儿呢，就是好多地儿都没去。
0: 如果说给第一次去格鲁吉亚的朋友的建议，我们以7天作为一个时间段，你会建议有哪些城市是第一次去必须要去到的？
1: 必打卡的哈，第一个就是第比利斯，那肯定得你落地出境一般都会在这儿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西格纳奇，就刚才咱们讲的红酒小镇，那这个也非常流行。如果你从第比利斯直接往东坐车也好，自驾也好，其实都可以到达，很近的一个车程。然后还有呢，就是姆斯赫塔，就是这个地方离第比利斯有多近呢？大概就40分钟吧。就是你从第比利斯开车过去，只要不堵车啊，30-40分钟就能到，就在它隔壁。然后姆斯赫塔继续往那边有一个叫库塔伊西，这个地方曾经也是，这个格鲁吉亚的曾经当过首都，所以在这儿也有很多的中世纪的建筑，包括当时的这些，教皇也好，国王也好修的那些大的教堂啊等等，非常漂亮。这个城市呢本身也是依山而建的，它自带层次，很好看。然后继续往西呢，我觉得，因为很多人推荐巴统，它在黑海的这个东岸。然后隔壁呢就是离得很近，就到土耳其边境了。所以巴统是一个很休闲的海边的度假胜地，夏天去确实也很漂亮。然后这刚才我数了这几个城市啊，每个城市都值得你住上那么1天或者2天。那第比利斯至少要2晚，因为它的老城很好逛，然后还能上山，就是坐缆车去上山，然后绕着第比利斯河，你可以沿河去游览，还有它有那个周末市场等等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这次我还去了一个更惊艳的地方，但是这地儿呢就是进山和出山呢稍微那个路程有点久。就是你如果你导航搜的话，应该我建议搜梅斯蒂亚，就梅斯蒂亚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叫做它那个地方叫斯瓦涅提地区。就是梅斯蒂亚真的是惊艳到我了，它在格鲁吉亚的西北部。然后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高加索山的山脉中，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城镇吧。然后在它隔壁呢，还有一些很著名的，我去之前真的不知道，因为 人家说一直在说去乌苏故里，乌苏故里

0: 然后我说巫术是谁呀、啊？就是咱也不知道是谁，就可能是个作家吧，听这名字是吧？后来就到那一看，人家地方叫乌什库利。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一直在深深的藏在山中，所以呢，就是这地儿有多深呢？我们坐车进去呢，大概逛了得有一天，但是中间去品了个酒哈，品了个红酒。就是如果你从正常的，
1: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可能很少会有人在那儿驻足一晚，
0: 会
14: 可能白天在那儿。
0: 对，我们其实也是在附近的梅斯蒂亚住的，因为梅斯蒂亚的接待能力大大高于这旁边这几个小村子。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就是外国人也好，其他的游客也好，他们就是住在那附近、嗯、就是你看他那个样子明显就不是，因为很多徒步爱好者也会在那儿扎营啊，或者在附近徒步，那边有很多徒步线路，所以你看他们的状态应该就是晚上准备出来遛个弯，就差不多该吃饭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是可能条件毕竟哎呀贪图享乐，住宿条件好一些，所以我们就去了附近的这个梅斯蒂亚，开过去大概也得1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但是梅斯蒂亚的条件那就是我觉得在那一带应该是最好的。
14: 嗯，
0: 我知道的我很多朋友去过的大概也都是会落在梅斯蒂亚。
14: 嗯，
0: 然后那你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我把它形容成你如果去高加索山，就是他们叫上高加索地区，你去那个地方探索的应该是一个中转站也好，一个集散地也好。
14: 嗯，
0: 可能公共交通也多数会把你放在梅斯蒂亚。然后从这儿你再去星罗棋布的展开高加索地区的探索。我们这次去了几个地方，都很惊艳。乌什库里只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文化，世界文化遗产嘛，这种小镇，保存的非常完好。
14: 那个村子里也有原住民在那儿住着，
0: 对，就是当地人现在就仍然在那儿使用着，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人家给他发这种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遗产，是因为它
14: 不只是建筑本身，
0: 对，它还有人类的
14: 人文的
0: 传承，
14: 对，痕迹依然在，
0: 没错。所以就像很多，包括那个去沙特看到的那个他的那个老城，那个巴拉德老城啊等等，就是它是一直有当地人住在这儿，其实这样反而对建筑是一种更好的保养。因为你住在这儿，你不可能让它去破败掉，你就得经常去修修补补啊等等，所以咱也不知道啊，当然这个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保存的真的很惊艳。它还有两个，有一个小教堂保存到现在，那个好像是他们我忘了是几世纪的，就是很古老的一座小教堂，那个当然那个在山坡上面啊，我们就没徒步走过去。然后从梅斯蒂亚其实还有很多的徒步线路，它附近这地儿怎么形容呢？四面环山，四面都是雪山。我们去的可是盛夏，正经的盛夏，那就是在外边热的不行的地方。当时跟我们提前就是给我们 briefing 的时候说，你们建议带个羽绒服，我说这就有点夸张了，现在是夏天，
14: 我又没有去北极，
0: 对，我们又干嘛去，就是有可能有高海拔地区，但是这个也太夸张了。后来我们在去梅斯蒂亚那天晚上就是下雨了，然后那天晚上的气温就是1位数，所以后来当然那是极限温度。

0: 就是我们也没在外面冻那么久，也没淋雨嘛。但是，我就说羽绒服呢，多少看您自个儿吧。但是就是，
1: 那白天温度是多少啊？
0: 白天就20多度呀，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1: 嗯，
0: 就是它毕竟是夏天嘛，但是高海拔地区容易变天，这个也我们也是知道的。而且毕竟周围那些山上都是雪，而且我们在过垭口的时候也确实过雪线了。
1: 嗯，
0: 我觉得羽绒服呢看您自个儿啊，但是我强烈建议，如果去这个高加索地区，一件冲锋衣是肯定少不了的，
1: 有必要要扛一下风。
0: 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夏天啊，就是如果去避暑也非常舒服。
1: 嗯，
0: 我是万万没想到，因为我就带了一条裤子，一条长裤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带的全是夏装，还有那个什么沙滩裤啊，泳裤我也带了，然后结果泳裤最后只使用在第比利斯的硫磺温泉里啊，然后因为是公共的，然后那个，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就是我只带了一条长裤。中间甚至都没有怎么脱下来，因为在高加索那个地区的那三天，你真的只有这条裤子能够护体，所以还挺凉快的啊。然后尤其是夏天去，而且那个周围他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在下雨也没看清楚，你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也看不清楚旁边到底是什么样。后来第二天白天天晴了，哇，那个蓝天白云，然后四周环绕着就那种连绵起伏的雪山。后来人家当地那个向导就说，昨天因为下暴雨，所以那个我们要准备带我们去一个特别美的什么高山湖泊群。我说这个地儿那个，但是向导又说了，说因为下暴雨，所以那个路啊可能比较烂，比较危险，我们可能就上不去了。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平替吧，或者说反正就是一个高山草甸的地方。我说哇，这地儿也太好看了，就他们就不会起名。我说这要在中国肯定叫什么空中草原之类的，因为在那儿非常非常漂亮。我们到的地方，到的时候全部是一片就那种大浓雾。后来就说要不等一会儿嘛，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看到这种浓雾你就想咱们就撤吧。但是我说那既然咱们现在海拔都2000米3000米的，那高海拔这个天气瞬息万变嘛。话音未落，那边的雾就突然间就歘就散开，前后大概就30秒钟，那个雾就歘就散开了，然后远处就开始看到有一点点蓝天了。大概就我们就开始在那拍照就玩，因为你当你有那种就是那种斑斑点点的那种阳光从云里透出来的时候，哇，那个感觉那效果简直太奇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拍照，各种拍照，拍着拍着那天就哗就全部放晴了。我拍了一段延时，可能前后也就半个小时吧，就是从完全看不到的浓雾，然后到最后是基本上有半拉天空全部都是蓝天白云那样飘出来，特别好看。然后在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梅斯蒂亚的时候，因为已经晒了两天了嘛，说这天气应该够干了吧，说行吧上吧。结果我们坐越野车上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角度啊，那个坡大概最陡的时候能有45度。
1: 这个时候也是你自己在开车吗？
0: 不是，这个是当地
1: 的
0: 越野车司机。就是这个一个是很危险，再一个就是那边没有路标，强烈建议就是找个越野车，就当地的，因为他们很懂这个当地的路，然后最重要是
1: 路
0: 况，最重要是路况。而且那我觉得他们这些可能也是太熟了，就觉得脑子里是有 GPS 还是怎么着，就是在那种野山里开着开着就拐弯了，开着开着就拐。
1: 他每天要开很多回，
0: 那倒也是，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真的在车里吓得那大呼小叫的，就是因为
1: 仿佛在坐过山车，
0: 比过山车刺激多了。因为过山车你是知道你是有轨道的，我们这个底下什么都没有，那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1: 不知道下一秒会往哪里去。
0: 对，而且最高它那个最高的时候，你想你上坡的时候，你如果你车前面这个叫做角度大概到45度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前面的路的，那特吓人，你只是看到弯弯的云儿蓝蓝的天呀，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很陡峭的山坡上，然后下面有很多的，就是我们是从那个悬崖一点点爬上来的，所以就是这个路确实挺险的。但是真正到了那个它的那个高山湖泊群，哇，简直太美了，就是出人生大片就在这一刻了，肯定要拍。然后我上去以后飞了，可能因为我当时无人机应该是带了3块电池，基本上就是直接在那儿干掉2块。后来不是是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就是我只飞了可能2块电池，最后就没办法，就是非常的依依不舍。因为 我后来啊，后来临走的时候，我还找人帮我说，不行，一定要帮我在那湖边上帮我拍一张那种雪山的倒影，就那种镜面倒影。我说我在湖边走一下，那个事实证明，因为他们都我们两辆越野车，他们都着急下山，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别的行程。但事实证明，我那个拖了那三分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然后我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行程，我在那个湖边一顿跑呀，2000多米差点没给我跑高反了。
1: 就是2000多米的时候，会有一些你们同行的人有一些高原反应吗？
0: 我们这一趟这一波都还好，没有那么强烈的有高反的人。因为有强烈的高反，
1: 因为那儿其实虽然是雪山，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植被的覆盖，对吧？
0: 全是植被，满眼的绿色。
1: 因为通常大家看到格鲁吉亚的一些自然风景的时候，都是背景是雪山，然后前景是人坐在了山间草甸上，就你刚刚说的空中花园的感觉。
0: 对，就是那种很出片儿，然后。还有就是像梅斯蒂亚那种旁边对后面是雪山，前面是碉楼，就它那种石头垒的房子那种建筑，过去也是防御性，有防御性，所以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碉楼，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像瞭望塔一样四方的那种小楼，所以呢你从远处看起来非常好玩，错落有致的，每家都有一个、一个家族有一个啊，不是一个小家庭，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梅斯蒂亚一个特色的，因为你光是雪山草甸这种地儿，可能是说川西也有，但是呢那种特色的碉楼是整个它那个斯瓦涅蒂地区非常非常怎么
1: 说，有代表性，
0: 非常有特色的，你别的地儿真见不着，反正我是没见过其他地方有这么有特色，并且非常的它保存的非常完整，这么一种文化也好，它的建筑也好，我觉得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出片。
1: 今天说格鲁吉亚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好多的一些细节没有讲到，比如说吃和住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说到，我们在下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继续来请你分享，好吗？
0: 好的，没问题。
1: 好，谢谢小包子，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些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张楚，音乐人，他创作的歌词里有浓厚的现代诗歌的味道，含蓄而深邃。他也用歌词这种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思索跟体验。他的歌常常让你觉得特别感伤，因为他的音乐和语词是作为一体而产生的。写歌、创作、演出、摄影，张楚以各种方式感受生活，并以诗意的歌词、旋律将所感知到的这个世界传达给每一颗自由聆听的心灵。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经说过一句话，把这一切放弃吧，向外看是你现在最不应该做的事，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请你走向你的内心。如果想要愉悦地度过你的人生，有一些事情要记得随时随地的终止，假如你发现他们还在你的生活中存在。第一，不要花时间在错误的人身上，生命太短了，所以不要和无法让你幸福的人待在一起，永远不要向一个忽视你价值的人做出妥协，因为在对的人面前你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而在错误的人面前你怎么样的努力都可能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人，而你的付出也同样会被忽略。请记住，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仍然站在你身边的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如果用这个标准来思考，你能够迄今为止那些能够真正称为

0: 京时间19:30。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百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

0: 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0: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1: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林依轮原名林芳，上世纪90年代内地乐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手，林依轮便是其中之一。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火火的歌谣等歌曲让她迅速走红。如今30年过去，同期出道的很多歌手都已经销声匿迹，林依轮却依然活跃在大众面前。只不过她现在的身份是美食家、收藏家、投资达人、创业者，而无论身份如何变化，身上始终不变的是专业精神。任何一种成功都离不开专业。他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过一件小事，说20多年前为了还债去歌舞厅跑场，有一回台下的观众只有8个，他依然唱得很卖力。他说，因为我把每一场演出都当成大型演出来对待，不管台下几个人都会认真唱。有人说林依轮是过气歌手，我想这话错了。认真生活的人永远

如何让生活变得更愉悦？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别对自己说谎。戴尔菲神庙上有一句名言叫做认识你自己，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别对你说谎。你可以对世界上的任何人说谎，不管大的小的，但是不能够对自己说谎。我们只有不断试错冒险，才会不断成长。而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人生冒险，就是对我们自己诚实。很多人会说，我们对自己很诚实啊，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会说出来，我们会努力的去购买，去靠近，我们还不诚实吗？可是恰恰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那到底是欲望还是理想呢？如果是欲望，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真正想活出你自己，能够有你的价值，释放你的光芒给这个世界，我想那不是简单的欲望的解决可以完成的。反而在这个时候，你要面对自己，我真正想要的人生是什么样的？那有可能是以非常理智的遏制你的欲望为前提的。还有更多人连说谎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可能从来都不会思考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水木年华组合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前后四个成员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最早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创立了这个团体，发行组合的第一张专辑就是《一生有你》。同名歌曲从校园传唱至大街小巷，是家喻户晓的民谣经典之作。李健离队后增添了新的队员，使得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更加的多元。即使多年过去，校园民谣已经不再是主调流行，但他们依旧保持年少时的热爱，而那些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歌声也都刻录了青春的影子。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我们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呢，难免会想象它的未来，做未来的判断跟假设，有时候不妨参考一些连环画的方法。这个用手绘图包括笔记组合而成的连环画是否有趣，来进一步探索这个假设能否成立。换句话说啊，借由连环画的这种起承转合来推敲事情最终的结果。比如你可以假设说，第一章的主题是启动项目，第二章呢是启动之后该做的事，第三章是意料之外的事，包括会牵扯到谁，第四章是结果。通过连环画这个形式，假设不但能够得到深度的理解，还非常便于向人说明，让这个项目变得井然有序。每一件需要讨论或做决定的事，都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假设。

0: Shein，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

有个叫做逃跑计划的乐队，当年几乎算是一曲成名，如雷贯耳的是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沿着这个名字继续找下去，你发现逃跑计划是个宝藏乐队，他们的原创能力一流，而最亮的那颗星只是刚刚好的存在。即使站在可以将每个细节放大的歌手舞台，当年逃跑计划的成员们仍是穿着简单的格子衬衫牛仔服，如以往无数次站在露天的音乐节舞台一样，简单随性，无比真挚。十多年来一腔孤勇所追的音乐之路，其实我想已经足够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在意的。

林宥嘉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 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2: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1: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 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沟通方式和最好的美容效果呢，就是笑容。笑容有的时候会制造出很良好的氛围，但是呢，仅仅限于发自内心露出笑容的时候。你也看到过有些人皮笑肉不笑，或者是那个笑让你觉得有点耐人寻味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副作用。身上有没有带着假装微笑的表情呢？就是明明在笑，他人看起来却未必如此的情况是很多的。在迎接客人的时候露出牙齿，发自内心的微笑很重要。尤其我们现在看照片还会来分辨什么样是真的微笑，那露出牙齿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就是看看你眼角的皱纹，如果眼角有自然的皱纹浮起呢，也是真正的微笑。包括开始一天工作之前，同事之间可以相互确认是否能够展现出最棒的笑容，相互鼓励，今天的笑容很棒哦。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歌手，陈小春本身都得到过很多奖项的肯定，在流行乐坛和影视方面留下过经典之作。他饰演的角色大多性格活泼开朗，有点鬼马，和他本人生活中少言寡语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外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英俊，可他依旧凭借作品和音乐留下正直讲义气的江湖形象。

0: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侯湘婷自幼展现出特有的音乐细胞，父母发现这个特长之后便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是她童年的主要生活。她在音乐大赛中被发掘，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因此出道。后来又跨界了影视圈，出演多部青春偶像剧。她的音色清亮甜美，歌声中有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她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成熟、对情感表达要求高的歌。《我想去巴黎》《我是一只鱼》都是她的代表作。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陈慧娴是一位实力兼偶像派歌手，以清晰而充满感情的唱腔著称。她有着非常纯净舒服的音色与声线，她的歌声也有着慰藉心灵的作用，因此她又被人称为是疗伤歌手。陈慧娴独特的磁性音色、字正腔圆的粤语咬字发音，以及极具天赋的唱功，都深深地印在听众的脑海里。

范逸臣的声音是华语市场上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男生之一，你会发现他的声音高亢温柔又丰富，音色清澈明亮，可以把看似悲情的歌也唱得很有希望。经由他的音乐与歌声，我们会继续相信爱情，对爱情不绝望，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所以说范逸臣也被称为幸福系歌手。

0: 当你意识到你值得更好的一切之后，你就会开始放开那些把你拖住也不值得的人，远离那些让你越来越不自信的人。你知道怎么去和平相处，也不想再费更多情绪在别人身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流

0: 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币，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碧幺零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0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 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
0: 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0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0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秋季滋养正当时， 1050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 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
0: 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0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

有这样一句话说过，假如你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你，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虽然生活不是只有甜，但我们来日方长啊，相信前行过后，终会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高峰。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少去东张西望或横向纵向的对比，你会发现真的快乐很多。不因他人的苦难而心生窃喜，也不因他人的幸运而黯然神伤。目光回至到自我，轴心建立在自己身上，尽力打好自己手中的牌，你就不会是输家。

当有些人选择离开你，那你应该也要洒脱地转身。明明都知道应该对那些生命里主动离开的人说再见，再也不回头，可人呐，非要在意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你明明可以生活得更好，可你总是把自己困进永远停不下来的死循环里了。

有一次范玮琪翻唱偶像中岛美嘉的歌，但进了录音室之后却突然觉得压力倍增，怎么唱都觉得不对劲。即使制作人陈伟不断告诉他已经唱得很好了，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一直唱。后来陈伟干脆把麦克风关了，范玮琪还翻脸质问陈伟为什么不让他表现得更好。

勇敢是什么呢？有这样一句话，当你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告诉自己一定有时候会赢的。我是白白，继续听歌。

方大同的音乐是绝对值，他的才华很出众，他是华语乐坛的全才型男歌手，从出道以来就以与别人不同的清新形象在香港独树一帜。他擅长在 R&B 中柔和中国风，而更可贵的是他作品中的浓厚生活气息，使得他这一类纯种美式 R&B 血统的曲调却能在东方式的题材书写下非常入心。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

0: 用户一键拔除，粗硬长弧一遍剃净，八千转双动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 2年质保，百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 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0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 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 1050 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 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
2: 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0 主播甄选日本竞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0: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0 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5股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秋季滋养正当时，
1: 1050 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 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 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0 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 主播甄选。

大脑里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在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自尊告诉你这不可能，经验告诉你这有风险，情理告诉你这毫无意义，内心轻声说试试看吧。所以平常生活中你都会遵从哪一条路呢？

纵观薛凯琪这几年的歌，很明显能发现她在极力摆脱早些年小女孩的样子，柔情暗恋歌渐渐被变声快歌取代，歌词也不再是之前的少女故事，无时不刻在宣扬着自己长大了，成熟了。

JS 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拥有非常丰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

感、画面感，有着绝对的精彩，不矫情做作。因此呢，J.S. 的作品也是被誉为物语式情歌，每一首都是一则动人的物语。

游鸿明属于创作型歌手，专辑里的曲都是他自己编写的，所以才华不容置疑。那个时候也曾经给不少歌手写过歌，比如说张学友的《别问》。如果你喜欢舒缓的歌曲，不妨听听他的歌。但怎么说呢，他的歌曲专辑比如说《下沙》算是他的巅峰期，里面的歌像《下沙》、《二十一个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牛，都是自己写的曲。而到了后来，《地下铁》开始尝试了 rap 风，走下坡路了。关于这张专辑还有个故事，当年宣传《地下铁》音乐录影带的主角是跟 Maggie Q 有吻戏，后来 Maggie Q 自传里的书籍说，曾经在一个音乐录影带里的吻戏被对方拿来大肆炒作。这里说的应该就是游鸿明吧。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世界上没有哪份工作是不辛苦的呀，也没有一处人事是不复杂的。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都请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也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是好的。懂你的人自然都懂你，不懂你的人，你做再多都是错呀。在长大，在失去，在努力，在接受，我们也在好好的生活。接下来回到音乐世界，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经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惜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

春不但拥有着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呢，他的每一张专辑都曾经获得过年度销量总冠军的荣誉，使得唱片连连出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表现。他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代言词，李宇春这个名字已经拥有了众多的代号，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我们面对矛盾，也许会选择逃避，并且以距离产生美来搪塞自己。可是距离只有可能产生矛盾呢？就像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只有可能更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而美只是在距离的拉开过程当中，越拉越远，越拉越细，最终崩裂。背叛不是唯一，距离也不是道理。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觉得这就是世界。因为有梦想，所以勇敢出发。如果你选择了出发，那就只顾风雨兼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什么样的旅程是完美的呢？比如说有一颗说走就走的心，加上一个会拍照的伴侣，再来一段甜蜜的旅程，而旅程中自然少不了音乐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意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喜欢；想见你的人呢，24小时都是有空的；想帮助你的人呢，再苦再难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聊得来的人永远不会嫌你话多，而宠你的人，就算你吃得再多，也不会笑话你。疼爱你的人，永远都在想办法逗你开心。我们继续来听歌。

歌曲《醉赤壁》是林俊杰2008年发行的专辑《追之路》当中的歌曲，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其实发行之后这首歌都没有火起来，但是呢，在短视频用户十分喜欢的 BGM， 有超过80万用户使用这首歌拍摄视频，特别是当中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被好玩有创意的用户玩出了各种花样，

生活中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定请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出什么过激的话，要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让你不去处理这些事，而是为了躲避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情来。以后你就会知道，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搭上礼貌、人品和格局的。

有人说苏芮是继邓丽君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女歌手，在80年代的中后期，苏芮风格成为了中国内地女歌手纷纷追逐的主流，很多成名歌手的初期唱法都有着苏芮的影子。

我想一个人只要能够经常提醒自己少比较、少占有、少依赖，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世上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已经接近完美了。

0: 都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1: 重复着

想过没有，和任何人走得太近都是一种灾难。人生如尺，必须有度，最好的关系是亲疏有度，相看不厌，久处不累。

从小在国外长大的顺子擅长多种曲风演唱，能够把原生态的音乐和西方流行的 R&B、Jazz、Hip Hop、Soul、Funk 和 Dance 融合在一起，形成顺子独一无二的风格。

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得别人和你一起做不可，总有绝境的时刻，能够鼓励你的人也只有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任何事情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无论是情感还是工作，否则唯一结果就是措手不及，因为安全感只能够自己给自己。你觉得呢？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被人嫌弃其实没什么不好的，最起码你拿出了一样东西，只不过对方不满意而已。还有很多人啊，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拿不出来，连被人嫌弃的资格都没有的。而人最妙的地方在于，只要我们努力希望变得更好，我们在根本上其实是不会在意别人给我们的打击的。热情饱满自信，这才是最好的防身术。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一样的，有的疯狂，有的纯粹，但每个人的青春呢又是一样的，投入的去爱，投入的去拼，投入的去忧愁，再投入的去证明自己。我们一起加油。

拒绝老去，而是在年轻的时候有年轻时候的新鲜与热情，在年华老去的时候也能坦然地接受健密的鱼尾纹、松弛的肌肤，并且有着当得起这年纪、配得起这岁月的气度跟丰富。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嘴里所说的优雅的老去吧。

人的心越是宁静，越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常常不是没有能力看透，只是因为你的心太乱了。不是淡泊无以明志，不是宁静无以致远。静能生智，智者之所以不惑，除了学问，更重要的是心静。想要把这个世界看清楚，就要沉淀自己的心。心乱一切乱，可千万别让一颗小石子击碎心智了。

0: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1: 夜里难以入睡，用什么可以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精神飞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今天看到了一个朋友圈的签名，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等死啊，重症性拖延症啊。有人还说执行力不够啊，认知力不够啊，那为什么不想办法呢？我的建议是培养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这样可以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多看看书或者多运动运动，凡事呢想到就去做到，先做了再说，并且今日事今日毕。我想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做出改变，每天都会变得越发积极起来呀。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

等对方主动，我想这个才是最大的被动吧。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也会在音乐里跟你分享生活的感悟。不知道谁主动就输了这种话到底是谁发明的？主动不会输，等待对方主动才叫煎熬。不主动啊，其实是把这段关系里的主动权交给对方了，由对方决定你的喜欢能不能继续。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那么请你主动的去找他，不行就拉倒呗。我不能确定了你主动他就一定喜欢你，但是如果你不主动，对方有80%可能会觉得你是放弃了。

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0: 谁还
1: 北京时间7:30，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3: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4: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4: 给我。

情感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吵不是闹，而是有话不说的冷漠。冷战只会让人的心啊越战越冷，沟通不成，联系不上，陪伴不了，进退两难，然后才慢慢的让两颗心衍生出坚持不下去的念头。所以各位爱人，别说再见，要说加油哦。

我觉得一个好的伴侣关系应该是以信任之心不限制对方自由，同时又以珍惜之心不滥用自己的自由，这才是一种最好的关系吧。和你共勉。接下来呢，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